0: 宣城方向的匝道封闭，合江高速马鬃岭枢纽往沪蓉高速方向的匝道呢也是暂时封闭的。另外呢，徐闵高速的五河入口禁止危化品三超车辆上高速，宣广高速的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往宣城方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上高速。那么另外呢，要提醒大家，更多的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路况就可以来进行查询。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6: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7: 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养老机构属于特殊重点场所，假期要强化24小时安全值守，全面排查宿舍用电、消防设施、疏散通道，规范大功率电器使用，严禁室内堆放可燃物，完善应急疏散预案，落实值班巡查制度，开展院内安全宣教，一旦发生险情，优先保障老年人有序转移，守住安全底线。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那么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那么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具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6: 我们工作啦。
8: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6: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啊，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8: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7: 1、2、3，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9: 危险！秘密信息已泄露。
6: 啊！完了！
8: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21到23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沿江江南南部呢是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2到14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预计3号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呢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好，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聆听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

0: 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8: 大家爱逛的合家福沿河路店换新升级啦！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满分服务，好吃又好逛。易支付满50立减20，交通银行满50立减15，快来打卡，就在沿河路118号。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乐购908盛世华诞行国庆佳节。那么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扣齿包包、扣齿腰带、 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证。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这国庆假期来临啊，无论是和家人团圆还是和朋友小聚，都少不了美酒相伴。山西杏花村作为美酒之乡，四季分明的季节气候，优质独特的宝贵水源，核酸检视合宜的吕梁黄土，造就了酒中的香与味。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杏花村

53度清香型白酒，产自杏花村核心产区，遵循传统工艺酿造，选用高粱、大麦等粮食，纯粮酿造啊，这个酒香清正，那么入口绵甜柔和，不辣喉，酒体温润。平时一箱四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买一箱送一箱，475毫升八瓶到手只要199元，核算下来呢，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这款酒还参加满399减50活动，多买多优惠。那么瓶身简约大气，摆上酒桌也是体面好看，不管是囤货当口粮，还是家庭聚餐小酌，或者是送亲访友，都很合适。喜欢的朋友可以进乐购908商城下单。那么除了好酒呢，也可以带点好茶，现在天气渐渐转凉了，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大红袍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大红袍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持久，独特的盐韵回味甘醇。再来说说这个金骏眉，来自武夷山核心红茶产区桐木关，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冲泡之后茶汤金红透亮，香气层次丰富，入口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一罐，如果说两款都想尝一尝的，也可以选择大红袍加金骏眉的规格，三种规格任您选择，相当于99元到手250克，乘以两罐，也就是整整一斤装的，还送礼袋包装，这个价位非常划算，可以趁着商城活动多囤几罐，自留送父母送长辈都很合适，还十分适合现在这个季节饮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了。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好，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匠人之装专属初秋福利。那么9月10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件大牌，水电水管电线是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

0: 季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季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0: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3: 好，早晨的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侦探真实会靠谱又到位，消费那些事儿呢？下面有请908侦探社带您探访。
14: 每天一杯奶茶可能不只是长胖那么简单哦。清华和中央财大研究了5281名大学生，发现奶茶成瘾和抑郁、焦虑风险直接相关。为什么上瘾呢？高糖刺激大脑多巴胺，再加咖啡因提神，越喝越想喝。长期喝不仅长胖长痘、皮肤变老，还增加了心血管和痛风的风险。女生因为偏爱甜味，靠甜食解压更容易中招。姐妹们，奶茶适量就好，别当水喝，一天一杯真的太多了。
13: 更多第一手消费知识和资讯，请关注908消费侦探社的视频号、抖音、小红书账户。侦探的侦呢是真假的真，等你一起来探。
1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

0: 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2: 为纪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王学峰，2022年8月，砀山县人民政府将烈士家乡王寨镇的中心街改名为学峰路，王寨小学改名为学峰小学。这位把生命永远定格在25岁的志愿军英烈，为何至今仍被百姓深深怀念？他的名字又为何被镌刻在这座城市的脉络中？
3: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院金声红色讲解团志愿讲解员杨子璇。本期让我们一起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的第三站，砀山县学峰路和学峰小学。王学峰，砀山人，1948年参军入伍，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海南岛战役等战役，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4月，王学峰奉命带领一个加强班，扼守朝鲜化岳山1号阵地。在一无援兵、二无弹药补充的情况下，坚守阵地2天3夜，替大部分牺牲的代价，连续打退美军100多次进攻，歼敌200多人，最后因弹尽粮绝，抱着机枪跳崖牺牲，年仅25岁。1951年3月12日。王学峰所在的358团1营加强一个机炮连换防到化岳山、丁峰山和蜡台山一线，负责前沿防御。4月2日晚，王学峰带领20人奉命前往化岳山1号阵地换防。黎明时分，敌人的炮火撕破宁静，战斗中王学峰的左臂被弹片击中，脸部也被子弹贯穿，两颗牙碎落在嘴里，他想用舌头抵出来，没成想剧痛从舌心钻出，原来舌头也被穿透了。他强忍着疼痛，使劲将裹着牙齿的血水吐出，抓起手雷，连续向突入阵前的敌人砸去。在王学峰和战士们的拼死抵抗下，敌人的多次进攻均被打退。这时阵地上只剩下6个人了，王学峰指挥大家将烈士遗体转移至防炮洞内，自己则坚守在战壕里。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王学峰率领战士们又接连打退敌人的3次进攻，王学峰也因头部受伤均倒在了战壕里。不久，王学峰被敌人进攻的炮火震醒，他咬着牙甩甩眩晕的头，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环顾四周，身边只剩下战士董万玉了。手势命令董万玉回连里汇报情况。不久，敌人的进攻又开始了，王学峰挣扎着端起枪射向敌人，子弹很快就打光了。王学峰正在搜集弹药时，敌人的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爆炸，弹 弹片击中他的双腿，嫣红的鲜血浸湿了棉裤。王学峰宁死不当俘虏，看着饿狼般扑上来的敌人，他咬着牙强忍着剧痛，将最后一颗手榴弹扔了出去，用最后一丝力气抱着机枪翻身滚下了百米山崖。
2: 王学峰烈士用25岁的生命在朝鲜战场上立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而砀山县的学峰路学峰小学则让这座丰碑在故乡的土地上拔节生长，薪火相传。一条路连接着烽火岁月与盛世和平，一所学校托举着少年梦想与民族未来。今天走在学峰路上，坐在学峰小学课堂里的孩子们也许还不曾亲历硝烟，但当他们念出王学峰三个字的时候，信仰的种子就已经悄然生根。英雄从未远去，他化作了路名，化作了校名，最终化作了一代又一代人心中不灭的光。
0: 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好，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受车流量大的影响，宣广高速的广德、广德西、十字还有广德北入口、广德东入口往宣城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非化品车辆上道。同商高速的铜陵北入口往南陵宣城方向的匝道封闭。

0: 出的谢谢。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对酒当歌。

0: 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全省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是21到23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沿江江南南部20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20度。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2到14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呢是15到17度。预计明天全省是阴天有小雨，其中呢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1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9，空气质量优。
8: 哎，嘿，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推气。
9: 慢着，别提上急事。
10: 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8: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11: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8: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10: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11: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8: 爹爹，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11: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10: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12: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13: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4: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居家处药保管好，避免儿童误服药。多数儿童误服药物伤害可提前预防，日常保管遵循拿不到看不到不乱吃三原则，全部严禁分装至饮料瓶，常态化告知药品不可随意使用。如果儿童误服药品，无论有无不适，要立刻携带药盒前往急诊，精准告知医生误服药名、大致剂量与误食时长，切勿喂牛奶、醋等偏方中和药物。
15: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2: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0: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2: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3: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4: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电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5: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一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三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啦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三折起，八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受这个车流量大的影响啊，这个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入口是临时封闭，要提醒大家，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入口呢是经开区入口是临时封闭的。粤西往安庆方向的车辆从怀宁经开区出口来进行分流。再次给今天准备出行的朋友来梳理一下，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入口是临时封闭的。粤西往安庆方向的车辆从怀宁经开区的出口分流。宣广高速的广德西十字、广德北、 广德东入口是禁止黄牌货车以及危化品车上道，同商高速的铜陵北入口往南陵宣城方向的匝道封闭。那么更多高速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之后回复关键词路况，回复关键词路况就可以来进行查询了。另外呢，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啊，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集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扣齿包包、扣齿腰带、 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这国庆假期无论是和家人团聚还是朋友小聚，都少不了美酒相伴。山西杏花村作为美酒之乡，四季分明的季节气候、优质独特的宝贵水源和酸碱适宜的吕梁黄土，造就了酒中香与味。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产自杏花村的核心产区，遵循传统工艺酿造，选用了高粱、大麦等粮食纯粮酿造，酒香清正，入口绵甜柔和，不辣喉，酒体温润，细细品味就能感受到传统清香白酒独有的雅致风味。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平时一箱四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买一箱送一箱，475毫升乘以八瓶，到手只要199，合下来平均一瓶20多块钱。这款酒还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多买多优惠。喜欢的朋友呢，拿起手机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那么过节除了好礼，除了带点酒啊，也可以买一些好的茶叶。天气渐渐转凉了，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这个时候要是能来一杯上好的好茶，

0: 既暖身又暖心。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武夷山核心产区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大红袍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是乌龙茶中的极品。那么这款大红炒袍的茶汤是橙黄明亮，香气浓郁持久，独特的盐韵回味甘醇。另外呢，金骏眉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那么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冲泡之后茶汤金红透亮，香气层次丰富，入口顺滑甘甜，回味持久。乐购九零八商城限时特惠，一罐250克99元，今天下单的是买一罐再送您250克一罐，是规格任选。如果说您两款茶都想尝一尝，也可以选择大红袍加金骏眉的规格，三种规格您任意选择，相当于99元到手两罐250克，就是整整一斤装。不管是这个送父母送长辈都很合适，因为还要送礼袋包装，这个价格非常划算。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2: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3: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4: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3: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5: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3: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4: 电量不足，请充电。
3: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5: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1: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6: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7: 为纪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王学峰，2022年8月，砀山县人民政府将烈士家乡王寨镇的中心街改名为学峰路，王寨小学改名为学峰小学。这位把生命永远定格在25岁的志愿军英烈，为何至今仍被百姓深深怀念？他的名字又为何被镌刻在这座城市的脉络中？
8: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院精神红色讲解团志愿讲解员梁子璇。本期让我们一起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的第三站，砀山县学峰路和学峰小学。王学峰，砀山人，1948年参军入伍，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海南岛战役等战役，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4月，王学峰奉命带领一个加强班，扼守朝鲜华岳山1号阵地。在一无援兵、二无弹药补充的情况下，坚守阵地2天3夜，替大部分牺牲的代价，连续打退美军100多次进攻，歼敌200多人，最后因弹尽粮绝，抱着机枪跳崖牺牲，年仅25岁。 1951年3月12日，王学峰所在的358团一营加强一个机炮连，换防到华岳山、丁峰山和蜡台山一线，负责前沿防御。4月2日晚，王学峰带领20人奉命前往华岳山1号阵地换防。黎明时分，敌人的炮火撕破宁静，战斗中王学峰的左臂被弹片击中，脸部也被子弹贯穿，两颗牙碎落在嘴里，他想用舌头抵出来，没成想剧痛从舌心钻出，原来舌头也被穿透了。他强忍着疼痛，使劲将裹着牙齿的血水吐出，抓起手雷连续向突入阵前的敌人砸去。在王学峰和战士们的拼死抵抗下，敌人的多次进攻均被打退。这时阵地上只剩下6个人了，王学峰指挥大家将烈士遗体转移至防炮洞内，自己则坚守在战壕里。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王学峰率领战士们又接连打退敌人的3次进攻，王学峰也因头部受伤均倒在了战壕里。不久，王学峰被敌人进攻的炮火震醒，他咬着牙甩甩眩晕的头，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环顾四周，身边只剩下战士董万玉了。他打手势命令董万玉回连里汇报情况。不久，敌人的进攻又开始了，王学峰挣扎着端起枪射向敌人，子弹很快就打光了。王学峰正在搜集弹药时，敌人的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爆炸，弹片击中他的双腿，嫣红的鲜血浸湿了棉裤。王学峰宁死不当俘虏，看着饿狼般扑上来的敌人，他咬着牙强忍着剧痛，将最后一颗手榴弹扔了出去，用最后一丝力气抱着机枪翻身滚下了百米山崖。
7: 王学峰烈士用25岁的生命在朝鲜战场上立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而砀山县的学峰路学峰小学则让这座丰碑在故乡的土地上拔节生长，薪火相传。一条路连接着烽火岁月与盛世和平，一所学校托举着少年梦想与民族未来。今天走在学峰路上，坐在学峰小学课堂里的孩子们也许还不曾清理硝烟，但当他们念出王学峰3个字的时候，信仰的种子就已经悄然生根。英雄从未远去，他化作了路名，化作了校名，最终化作了一代又一代人心中不灭的光。
1: 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请慢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爱宣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无始的杂醇，将引发酒后无始的杂醇，将引发酒后无始的杂醇，将引发酒后无始的杂醇油，酱制行业第四。

0: 九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0: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是21到23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沿江江南南部20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2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2到14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预计后天全省是阴天有小雨，明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的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也是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及时备好雨具。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止痛警惕网红药，暗藏隐患甚海淘，盲目跟风代购境外网红口服止痛药存在风险，这些代购药品没有中文药品说明书，使用者难以准确了解其成分、剂量、使用方法和不良反应等重要信息，容易出现超剂量服用、禁忌人群误服等情况。有的网红止痛药适应症原本为神经痛、癫痫，如果被滥用于一般疼痛的治疗，久用可产生依赖性。境外药可能含有我国没有注册上市的药品成分，甚至有的含有我国明令禁止添加的成分，存在用药隐患。此外，个人代购渠道对药品真伪、储运条件均无法保证，如果买到假药、劣药，或因运输储存不当导致药品失效变质，往往难以察觉。
6: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

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好，假期的第二天我们要来关注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扣齿包包、扣齿腰带、 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国庆假期来临，无论是和家人团圆还是朋友小聚，都少不了美酒相伴。山西杏花村作为美酒之乡，四季分明的季节气候、优质独特的宝贵水源和酸碱适宜的吕梁黄土，造就了酒中香与味。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这款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产自杏花村核心产区，遵循传统工艺酿造，选用高粱、大麦等粮食纯粮酿造，酒香清正，入口绵甜柔和，不辣喉，酒体温润，细细品味就能感受到传统清香白酒独有的雅致风味。重要的是价格哈，平时乐购商城的优惠价呢是199元，今天呢买一箱送一箱，475毫升乘以8瓶，到手只要199元，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那么这款酒还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多买多优惠，瓶身简约大气，摆上酒桌也是体面好看，不管是囤当口粮酒，还家庭聚餐小酌，还是送亲访友都很合适，喜欢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到乐购908商城下单了。另外呢，过节除了带点好酒，也可以推荐带点好茶叶，天气逐渐转凉，这个时候呢喝一杯好茶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大红袍被称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它是乌龙茶当中的极品，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大红袍的这个茶汤啊，橙黄明亮，香气浓郁持久，独特的盐韵，回味甘醇。另外的金骏眉也是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冲泡之后呢，茶汤和大红袍有一些不一样，它是金红透亮，香气层次丰富，入口顺滑甘甜，回甘持久。可能不同的朋友喜欢的是不一样的啊。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一罐250克只要99元，今天下关那下单那是买一罐再送您250克一罐，规格任选。如果说您两款茶都想尝一尝，也可以选择大红袍加金骏眉的规格，三种规格任您任意选择，相当于99元到手250克乘以2罐，整整一斤装，还送礼包礼袋的这个包装，这个价位非常划算，可以趁着商城活动多囤几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父母送长辈都很合适，还十分适用现在这个季节饮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了。购买方式呢，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好，上午的11点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目前收获进度已超30%，快于去年同期。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至8号，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将创新低，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降水方面，未来3天南方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华北、东北降水也会增多，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昨天上午 S44 安吉至京德高速公路宁国至京德段，也就是宁京高速正式建成通车，宁国至京德的通行时间缩短至25分钟。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据日本方面2号消息，本月19号起，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将举行大规模实战演习。据相关人士透露，在此次演习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 Nessus 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级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进行部署。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之于那国岛。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戴红莲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9: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 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接交警通知，受车流量大的影响，河安高速河安段合肥往安庆方向的所有车辆在桐城南枢纽分流至沪武高速来绕行。如果说准备行经这一路段的车友，咱们提前规划一下您的行程。另外呢，车多缓行的路段呢，沪武高速溧水往巢湖方向的采石矶附近路段，此刻呢是相对来说流量比较大，行经此处的车友呢要保持耐心了，是在303公里到307公里的位置。另外，收费站管制，接交警指令，受车流量大的影响，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入口是临时封闭的。粤西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呢，从怀宁经开区出口分流。京台高速的河安段盐店入口是间断放行。宣广高速的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上道。
2: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居家储药保管好，避免儿童误服药。多数儿童误服药物伤害可提前预防，日常保管遵循拿不到、看不到、不乱吃三原则，全部药品收纳于高处带锁药箱，不在孩子面前服药，不当面打开包装，避免模仿，切勿以药片是糖果来哄骗，严禁分装至饮料瓶，常态化告知药品不可随意使用。如果儿童误服药品，无论有无不适，要立刻携带药盒前往急诊，精准告知医生误服药名、大致剂量与误食时长，切勿喂牛奶、醋等偏方中和药物。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4: 为纪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王学峰，2022年8月，砀山县人民政府将烈士家乡王寨镇的中心街改名为学峰路，王寨小学改名为学峰小学。这位把生命永远定格在25岁的志愿军英烈，为何至今仍被百姓深深怀念？他的名字又为何被镌刻在这座城市的脉络中？
5: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院精神红色讲解团志愿讲解员杨子璇。本期让我们一起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的第三站，砀山县学峰路和学峰小学。王学峰，砀山人，1948年参军入伍，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海南岛战役等战役，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4月，王学峰奉命带领一个加强班，扼守朝鲜华岳山1号阵地。在一无援兵、二无弹药补充的情况下，坚守阵地2天3夜，以大部分牺牲的代价，连续打退美军100多次进攻，歼敌200多人，最后因弹尽粮绝，抱着机枪跳崖牺牲，年仅25岁。1951年3月12日。王学峰所在的358团一营加强一个机炮连。

0: 换防的花月山、巅峰山和蜡台山一线负责前沿防御。四月二日晚，王学峰带领二十人奉命前往花月山一号阵地换防。黎明时分，敌人的炮火撕破宁静，战斗中王学峰的左臂被弹片击中，脸部也被子弹贯穿，两颗牙碎落在嘴里，他想用舌头抵出来，没成想剧痛从舌心钻出，原来舌头也被穿透了。他强忍着疼痛，使劲将裹着牙齿的血水吐出，抓起手雷，连续向突入阵前的敌人砸去。在王学峰和战士们的拼死抵抗下，敌人的多次进攻均被打退。这时阵地上只剩下六个人了，王学峰指挥大家将烈士遗体转移至防炮洞内，自己则坚守在战壕里。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王学峰率领战士们又接连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王学峰也因头部受伤晕倒在了战壕里。不久，王学峰被敌人进攻的炮火震醒，他咬着牙甩甩眩晕的头，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环顾四周，身边只剩下战士董万玉了。他打手势命令董万玉回连里汇报情况。不久，敌人的进攻又开始了，王学峰挣扎着端起枪射向敌人，子弹很快就打光了。王学峰正在搜集弹药时，敌人的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爆炸，弹片击中他的双腿，嫣红的鲜血浸湿了棉裤。王学峰宁死不当俘虏，看着饿狼般扑上来的敌人，他咬着牙强忍着剧痛将最后一颗手榴弹扔了出去，用最后一丝力气抱着机枪翻身滚下了百米山崖。
1: 王学峰烈士用25岁的生命在朝鲜战场上立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而砀山县的学峰路学峰小学则让这座丰碑在故乡的土地上拔节生长，薪火相传。一条路连接着烽火岁月与盛世和平，一所学校托举着少年梦想与民族未来。今天走在学峰路上，坐在学峰小学课堂里的孩子们也许还不曾清理硝烟，但当他们念出王学峰三个字的时候，信仰的种子就已经悄然生根。英雄从未远去，他化作了路名，化作了校名，最终化作了一代又一代人心中不灭的光。
0: 在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的初秋福利，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呢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的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名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新修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上午的11:30，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

0: 那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2到14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8到20度，江南北部20到22度，江南南部22到24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1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居家储药保管好，避免儿童误服药。多数儿童误服药物伤害可提前预防。日常保管遵循拿不到、看不到、不乱吃三原则，全部药品收纳于高处带锁药箱，不在孩子面前服药，不当面打开包装，避免模仿，切勿以药片是糖果来哄骗，严禁分装至饮料瓶，常态化告知药品不可随意使用。如果儿童误服药品，无论有无不适，要立刻携带药盒前往急诊，精准告知医生误服药名、大致剂量与误食时长，切勿喂牛奶、醋等偏方中和药物。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3: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4: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5: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2: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6: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2: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

0: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

0: 是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鸣。
5: 3 2 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8: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9: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11: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4: 侦探真实会，靠谱又到位，消费那些事儿。下面有请908侦探社带您探访。
15: 味精一加热就有毒致癌吗？别再被骗了，先告诉你结论，味精的主要成分其实是谷氨酸钠，加热到120度以上

0: 确实会变成焦谷氨酸钠，但其实这个物质无毒也不致癌，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不鲜了。世卫组织最早就把味精归为最安全的类别之一，没有每日的摄入量上限。其实真正让你口渴头疼的往往不是味精，是你那一整勺酱油和盐。所以炒完菜快出锅的时候再放味精，就是为了提鲜。
1: 更多第一手消费知识和资讯，请关注908消费侦探社视频号、抖音、小红书账户。侦探呢是真假的真，等你一起来探。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车多缓行的路段，沪渝高速宣城往铜陵方向横廊山站附近的路段。另外，收费站的管制信息，接到交警的指令，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京台高速和安段盐店入口间段放行。铜商高速的铜陵北入口往南陵宣城方向的匝道封闭。另外，受到雨天的影响，京台高速的盐店入口和鹿业高速高电机场高流新桥科创区入口，德上高速的民传山南入口，河湘高速的舒城北丰乐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明天就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3: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4: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5: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2: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6: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2: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中午的12:30，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全省偏东风3-4级，阵风6-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2-14度，江南17-19度，其他地区15-1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17-19度，江淮之间18-20度，江南北部20-22度，江南南部22-24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1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3，空气质量优。

0: 装修的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现在可以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冷。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2: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3: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4: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1: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5: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

0: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唱响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6: 侦探真实惠，靠谱又到位，消费那些事儿呢？下面有请908侦探社带您探访。
7: 大家注意了，你家那些开封很久的调料说不定啊正在偷偷变质。很多人把调料当传家宝，开封之后啊往那一放就不管了。今天呀，我们把几类调料保存干货一次性说清楚。蚝油、番茄酱和沙拉酱这些娇生惯养的调料，开封之后啊一定要丢冰箱冷藏，放外面那就是细菌培养皿。芝麻酱、花生酱还有油乎乎的辣椒酱，油脂高容易有油哈味，常温也就撑个1到3周，别舍不得，别硬扛着吃。酱油和醋看着皮实，天气热的时候啊也得进冰箱，不要大意了。食盐、白糖和干香料属于摆烂选手，基本上不会发霉变质，可以安心存放。话说回来，您会定期清理家里的调料吗？别等吃坏肚子才追悔莫及，赶紧去厨房检查一下吧。
6: 更多第一手消费知识和资讯，请关注908消费侦探社视频号、抖音、小红书账户。侦探的侦呢是真假的真，等你一起来探。
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接到交警指令，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京台高速河安段盐店入口间段放行，宣广高速的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上道，同商高速的铜陵北入口往南陵、宣城方向的匝道封闭。另外，接到交警指令，受到雨天的影响，京台高速的盐店入口、河路叶高速的高电机场、高流新桥科创区入口、德上高速的民传山南入口、河翔高速的舒城北丰乐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9: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0: 出发。
9: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0: 我在，
11: 我也在。
9: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0: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9: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转转跳。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7: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8: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7: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8: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中午的1:30，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2到14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8到20度，江南北部20到22度，江南南部22到24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1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3，空气质量优。

0: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切勿滥用减肥药，先做评估再治疗。近年来，胰高血糖素样态复一受体激动剂从糖尿病治疗领域走向体重管理的前沿，司美格鲁肽

0: 利拉鲁肽、替尔伯肽等走红网络，被称为减肥针。这些体重管理药物属于严格监管的处方药，必须由医生评估后开具处方，绝非人人可用的美容瘦身针，未经专业指导私自滥用，安全隐患极大。此外，非正规渠道购药无法保证药品质量，易导致冷链失效、剂量失衡，使得用药风险倍增。规范使用需牢记：先到医院内分泌科评估，凭处方通过正规渠道购药，用药期间需定期复查监测指标，遵医嘱调整剂量。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江淮大地红色印记，一起来聆听系列专题《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追寻以英雄命名的地标，回望先辈热血故事。
1: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3: 1940年，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新四军四师八团副团长、抗日英雄陈文甫烈士，新四军六支队政治部作出决定，将陈文甫家乡土营村改为文甫村。历经岁月沧桑，这位抗日英烈的名字为何能被写进县志，成为几代人的红色记忆？
4: 大家好，我是南门小学森林城校区红领巾讲解员刘牧阳。本期让我们一起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的第四站，睢溪县文甫村。1922年1月，他参与创建以求得真知识、改造恶环境、推翻旧制度、实现真人生为奋斗目标的青年进步组织群化团，并被推举为执行委员。不到2年时间，他先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3月17日，国民党第51军1部由陇海路北南下，途经宿县附近时遭遇日军。经过新四军第6支队8团1营驻地向南转移，日军尾追不舍，该部于是向新四军请求支援。当时陈文甫率部驻扎在孙团西北王潜滋、柳树湾一带，为掩护友军撤退，他毅然接受国民党军队的请求，命令2连在王潜滋以西设伏阻击敌人。当得知友军和群众已脱离危险时，2连随即撤出了战斗。驻扎在柳树湾的陈文甫与副营长张希凡随后率领一排战士赶来增援。到达王潜滋时，得知2连已经撤退，陈文甫率部准备回撤时已经来不及了，很快被敌人包围。陈文甫率领战士们坚守村子，与敌人展开巷战。在敌人火炮和机枪的猛烈轰击下，战士们英勇机智，打退了日军的一次次冲锋，最后退守到村子的一处院落。日军恼羞成怒，用迫击炮、机枪向院内疯狂轰炸、扫射，顿时墙倒屋塌，并燃起了大火。陈文甫和战士们临危不惧，奋勇抗敌，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战斗持续到黄昏，终因弹尽粮绝。 陈文甫及副营长张希凡、排长朱克广等3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3: 如今，陈文甫家乡所在的百善镇，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继承和发扬陈文甫烈士的革命精神，奋力建设美好家园。他的光辉形象和崇高精神铭刻在一代代百姓的心中，化为激励后人砥砺前行的力量。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1: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5: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6: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得越来越强大，
7: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1: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8: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一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3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啦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5: 侦探真实惠，靠谱又到位，消费那些事儿。下面有请908侦探社带您探访。
6: 您点的外卖没问题，但您用的餐具啊，可能毒性超标85倍。近日，记者在山东潍坊随机买了19份一次性餐具水杯送检，结果呀，只有2款合格。更离谱的是，有款不合格产品甚至超过国标总迁移量限值85倍。餐碗呢也没好到哪儿去，同样只合格2款。好家伙，水杯和餐碗一个比一个回藏雷。专家表示，总迁移量越高，代表塑料小分子和化工助剂跑进食物里的越多。我来翻译一下啊，就是热汤热油一倒，你不是在干饭，你是在食用塑料微颗粒。短期用可能恶心胃痛，长期摄入呢会持续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和肠道受损，还可能影响发育和损伤神经。所以来源不明、遇热就软、味道刺鼻、掉色渗漏的一次性餐具，能不用就不用吧。
5: 更多第一手消费知识和资讯，请关注908消费侦探社视频号、抖音、小红书账户。侦探的侦是真假的真，等你一起来探哦。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目前车多缓行的路段，沪渝高速宣城往铜陵方向中明枢纽立交以东的路段。另外，收费站的管制信息收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宣城绕城高速的宣城北入口往广德方向临时封闭，宣广高速的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上高速，铜商高速的铜陵北入口往南陵宣城方向的匝道封闭。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8: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冷，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9: 再 夺得奥运会冠军。
8: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10: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11: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8: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12: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8: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出炉的香。
1: 三二一，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
8: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一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3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啦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
2: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凌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2到14度，江南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8到20度，江南北部20到22度，江南南部22到24度。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8: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止痛警惕网红药，暗藏隐患慎海淘。盲目跟风代购境外网红口服止痛药存在风险，这些代购药品没有中文药品。

0: 说明书，使用者难以准确了解其成分、剂量、使用方法和不良反应等重要信息，容易出现超剂量服用、禁忌人群误服等情况。有的网红止痛药适应症原本为神经痛、癫痫，如果被滥用于一般疼痛的治疗，久用可产生依赖性。境外药可能含有我国没有注册上市的药品成分，甚至有的含有我国明令禁止添加的成分，存在用药隐患。此外，个人代购渠道对药品真伪、储运条件均无法保证。如果买到假药、劣药，或因运输储存不当导致药品失效变质，往往难以察觉。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是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外甥。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中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4: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下午的3点01分，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2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3。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据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消息，为提升大流量路段通行效率，缓解重点枢纽和桥隧的通行压力，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联合高速路政、合肥市交通运输局和高速运营单位等部门，选择在今年国庆假期对5处路段应急车道实施动态开放通行。此次动态开放的应急车道的路段分别为合安高速中派河桥。

马堰枢纽、吴河高速陇西枢纽、蚌河高速龙门寺枢纽以及河湘高速119公里至121公里的路段。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抵达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戴宏连编辑，大胖播报。

0: 层级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接交警指令，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宣城绕城高速的宣城北入口往广德方向临时封闭，同商高速的铜陵北入口往南陵宣城方向的匝道封闭，宣广高速的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上道。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是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是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怪就感觉狂热。

0: 还行，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3: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一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3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啦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2: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呢，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2到14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8到20度，江南北部20到22度，江南南部22到24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5，空气质量优。
3: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5: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切勿滥用减肥药，先做评估再治疗。近年来，胰高血糖素样肽负一受体激动剂从糖尿病治疗领域走向体重管理的前沿，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替尔伯肽等走红网络，被称为减肥针。这些体重管理药物属于严格监管的处方药，必须由医生评估后开具处方，绝非人人可用的美容瘦身针，未经专业

0: 业指导私自滥用，安全隐患极大。此外，非正规渠道购药无法保证药品质量，易导致冷链失效、剂量失衡，使得用药风险倍增。规范使用需牢记：先到医院内分泌科评估，评处方通过正规渠道购药。用药期间需定期复查监测指标，遵医嘱调整剂量。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 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
1: 越来越强大，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3: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1: FM90.8，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

0: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三折起，八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5: 侦探真实会靠谱又到位，消费那些事儿。下面有请我们908侦探社带您探访。
6: 号称躺着也能瘦这样的网红减肥酵素酶啊，不要再乱吃了。酵素酶本质就是个青梅蜜饯零食，没有减肥效果。而江苏江阴市监管部门抽检的10款网红酵素酶，有9款被检测出含有致泻的芬丁类衍生物。这些物质啊，和被禁用的泻药芬太作用差不多，吃完啊疯狂拉肚子，短期好像掉秤，长期过量服用呢会损伤肠胃和肝肾功能，甚至造成肠黏膜坏死，属于癌前病变。拿身体健康换体重，真是得不偿是啊，给监管部门点赞，这事儿啊就得从源头来管。
7: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冷，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8: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7: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9: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10: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7: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11: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7: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鸣。
1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3: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接交警指令，受车流量大的影响，宣城绕城高速宣城北入口往广德方向目前处在临时封闭状态，宣广高速广德广德西十字和广德北广德东入口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上道，同商高速铜陵北入口往南陵和宣城方向的匝道目前处在封闭状态，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

0: 是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

0: 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6: 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一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3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啦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啊，我们天气方面的最新资讯。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全省阴天有小雨，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2到14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最高温度啊，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8到20度，江南北部20到22度，江南南部22到24度。合肥呢今天阴天，室外温度22度，空气质量指数25，空气质量状况优，提醒各位温度下降的比较快，您在出行的时候要多带一件外套，做好防寒保暖啊，非常非常的必要。好的，再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路况信息的相关资讯的最新汇总。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接交警指令受车流量大影响啊，宣城绕城高速宣城北入口往广德方向目前处在临时封闭状态，宣广高速的广德、广德西十字和广德北、广德东入口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上道，同商高速铜陵北入口往南陵和宣城方向的匝道目前处在封闭状态，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是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烈。

0: 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鸣。
5: 江淮大地红色印记，我们接下来一起聆听系列专题《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追寻以英雄命名的地标，回望先辈热血故事。
0: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6: 1940年。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新四军四师八团副团长、抗日英雄陈文甫烈士，新四军六支队政治部作出决定，将陈文甫家乡土营村改为文甫村。历经岁月沧桑，这位抗日英烈的名字为何能被写进县志，成为几代人的红色记忆？
7: 大家好，我是南门小学森林城校区红领巾讲解员刘牧阳。本期让我们一起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的第四站，睢溪县文甫村。1922年1月，他参与创建以求得真知识、改造恶环境、推翻旧制度、实现真人生为奋斗目标的青年进步组织群化团，并被推举为执行委员。不到2年时间，他先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3月17日，国民党第51军1部由陇海路北南下，途经宿县附近时遭遇日军。经过新四军第6支队8团1营驻地向南转移，日军尾追不舍，该部于是向新四军请求支援。当时陈文甫率部驻扎在孙团西北王潜滋、柳树湾一带，为掩护友军撤退，他毅然接受国民党军队的请求，命令2连在王潜滋以西设伏阻击敌人。当得知友军和群众已脱离危险时，2连随即撤出了战斗。驻扎在柳树湾的陈文甫与副营长张希凡随后率领一排战士赶来增援。到达王潜滋时，得知2连已经撤退，陈文甫率部准备回撤时已经来不及了，很快被敌人包围。陈文甫率领战士们坚守村子，与敌人展开巷战。在敌人火炮和机枪的猛烈轰击下，战士们英勇机智，打退了日军的一次次冲锋，最后退守到村子的一处院落。日军恼羞成怒，用迫击炮、机枪向院内疯狂轰炸、扫射，顿时墙倒屋塌，并燃起了大火。陈文甫和战士们临危不惧，奋勇抗敌，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战斗持续到黄昏，终因弹尽粮绝， 陈文甫及副营长张希凡、排长朱克广等3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6: 如今，陈文甫家乡所在的百善镇，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继承和发扬陈文甫烈士的革命精神，奋力建设美好家园。他的光辉形象和崇高精神铭刻在一代代百姓的心中，化为激励后人砥砺前行的力量。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5: 铭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力量。感谢收听《红色江淮闪亮坐标》，欢迎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国庆假期特别。
6: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10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10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10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7天

0: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
4: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

0: 业主，热线051-6556-0303 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百大电器国庆长假聚会，预存至高抵500元，套餐满额享半价购，多重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即日起至10月7日，国宴来袭，换新买家电就到百大电器。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国庆长假特别节目。今天啊，已经是进入国庆长假的第二天，傍晚时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啊，这个安徽省内高速方面的这个通行情况。接交警指令，受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宣城绕城高速宣城北入口往广德方向临时封闭，宣广高速广德、广德西十字和广德北以及广德东入口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上道，同商高速铜陵北入口往南陵和宣城方向的匝道处在封闭状态，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另外，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和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更多详情咨询0551-96369。
8: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要关注的，除了路况信息之外，还有我们的乐购908盛世华诞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另外呢，出行安心有保障之外，像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也帮助大家在旅途当中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0 99.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领券再下单，买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选购。国庆假期来临，无论是和家人团聚，还是跟朋友小酌，都少不了美酒相伴。那白酒呢，作为联系人和人之间情感的纽带，也是大家孝敬长辈、走亲访友的一个暖心好礼啊。那么这样的时候啊，跟大家说哈、啊，给大家推荐的也是一样这个非常很棒的一个产品，山西杏花村作为美酒之乡，四季分明的季节气候，独特优质的宝贵水源，核酸检适宜的吕梁黄土，造就了酒中的香与味。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产自杏花村核心产区，遵循传统工艺酿造，选用高粱、大麦这些粮食啊，纯粮酿造，酒香清正，入口绵甜柔和，不辣喉，酒体温润，细细品味能感受到传统清香型白酒独有的雅致风味。乐购限时特惠，平时一箱四瓶，商城优惠价是199，今天呢买一箱送一箱，475毫升乘八瓶啊，到手只要199，核算下来啊，一瓶才20多块钱。这款酒呢还参加满399减50活动，多买多优惠，瓶身简约大气，不管是自己囤货当口粮，或者是送走亲访友送礼都很合适。喜欢的朋友可以直接拿起手机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过节啊，除了带点好酒，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带点好茶叶啊。天气渐渐转凉了，喝点热乎乎的茶暖身子。这时候要是喝上一杯浓香好茶，暖身又暖心，给大家推荐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先来说说大红袍啊，十大名茶之一，乌龙茶当中的极品，岩茶的杰出代表。大红袍汤色呢，这个橙黄明亮，香气浓郁持久，独特的这种回味甘韵啊。同时呢，还有金骏眉，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的桐木关，正宗高品质红茶，它的干茶条啊，条索纤细锦绣。泡茶以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香气层次丰富。乐购限时特惠，一罐250毫克、啊、就是半斤啊，是99块钱。今天买一罐再赠送250克一罐，买半斤送半斤啊，就是规格任选。如果两款茶都想尝，也可以直接选择大红袍加金骏眉规格，三种规格任您选择，相当于99元到手250克乘两罐，整整一斤装，还送礼袋包装，这个价位非常划算。趁着商城活动，可以多囤几罐送。送人啊，自喝都非常合适。那么同时啊，欢迎大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呢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
9: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0: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9: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11: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得越来越强大，
12: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9: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13: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9: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

0: 直接两万，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半年当中啊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首先了解的是全省，今天下午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这其中呢，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2到14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最高温度其他地区呢15到17度，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8到20度，江南北部20到22度，江南南部22到24度。合肥呢今天阴天，室外温度是20度，空气质量指数25，空气质量状况优。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交通90.8，盛世华诞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既有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啊 ，MLB 的包包，也有应对旅途天气多种品牌的这个冲锋衣，还有这个让自己的出行旅途护肤不缺席的海蓝之谜 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假期来临，无论是和家人团聚还是和朋友小聚啊，这个叫什么，少不了美酒相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山西杏花村美酒之乡的这个叫什么，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啊。四季分明的季节气候，优质独特的宝贵水源，酸碱适宜的吕梁黄土，造就了杏花村的酒的香与味。杏花村清香型白酒产自杏花村核心产区，遵循传统工艺酿造啊，不辣喉，酒体温润，选用高粱、大麦等粮食啊，细细品味能感受到传统清香型白酒独有的雅致风味。那么乐购的限时优惠呢？

0: 平时啊一箱四瓶，优惠价是199，今天买一箱送一箱，475毫升乘8瓶啊，到时候只要199，核算下来平均一瓶酒才20多块钱。这款酒还参加满399减50活动，多买多优惠，瓶身简约大气，摆上酒桌体面好看，不管是自己囤粮。这个当口粮，还是家庭聚餐小酌，或者是走亲访友送朋友，都很合适啊！现在就可以直接拿起手机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除了带好酒，还可以大家买点这个好茶叶啊！天气逐渐转凉，喝上一杯浓香的好茶，既暖身又暖心。乐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大红袍被称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啊，也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乌龙的这个叫什么极品。大红袍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持久。再来说一说金骏眉啊，它是红茶和是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的桐木关的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干茶条呢，这个条索啊，纤细锦绣，冲泡茶汤以后金红透亮，香气层次丰富，入口顺滑甘甜。那么商城限时优惠，一罐250克是99元，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250克一罐，规格任选。如果两款茶都想尝一尝，可以选择大红袍加金骏眉规格，三种规格任您选择，相当于99元，到手250克乘2罐，整整一斤装啊，而且还送礼袋包装，这个价位非常划算，可以趁着活动多囤几罐，送长辈送朋友都很合适。现在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
1: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2: 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3: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4: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1: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5: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似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里。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边。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

0: 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国庆长假逛百大，百大全省百货秋季上机3折起，8大支付平台优惠折上折，云闪付5倍积分，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返乡返程到店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礼赞盛世华诞。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啊。接交警指令，受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宣城绕城高速宣城北入口往广德方向目前处在临时封闭状态。宣广高速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和广德东入口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上道。同商高速铜陵北入口往南陵和宣城方向的匝道处在封闭状态。

0: 期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养老机构属于特殊重点场所，假期要强化24小时安全值守，全面排查宿舍用电、消防设施、疏散通道，规范大功率电器使用，严禁室内堆放可燃物，完善应急疏散预案，落实值班巡查制度，开展院内安全宣教，一旦发生险情，优先保障老年人有序转移，守住安全底线。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好的，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除了这个国庆长假期间的陪伴之外，我们还要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和了解一下，眼下正是装修旺季到了的时间哈。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第一，只要在匠人定制了我们的这个整装装修合同之后，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啊，像这个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

0: 及到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到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有新房装修还有老房改造的这个朋友们啊，都可以直接的预约到店，因为正好国庆假期，大家也非常方便啊，就在合肥市北一环财富广场 C 座啊，就直接驱车就可以前往啊，在 C 座的3楼，啊，整个10000多平米全部都是匠人的这个工厂店啊，在里边可以看到完整的装修风格，小到一个螺丝啊，一根电线，大到一个整装的家里边所有具备的东西。为您安排一个更新、更好、更美的家啊！现在预约到店，能够实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家里边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1: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冷，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2: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3: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4: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1: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5: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九零点八，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边。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正讲啦正讲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正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精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Win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半点当中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首先了解全省，今天下午全省阴天有小雨，沿淮淮和以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温度大别山区在12到14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最高温度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8到20度，江南北部20到22度，江南南部22到24度。合肥呢，今天阴天，室外温度20度，空气质量指数25，空气质量状况优。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乐购98商城，也会同样欢迎大家盛世华诞行国庆安徽交通广播908乐购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啊！从蔻驰包包到这个应对天气的品牌冲锋衣，从海蓝之谜 SK2 的这个大牌护肤品，再到我们的美酒佳肴啊，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这个国庆假期来临当中啊，无论是家人团聚还是朋友小酌，少不了美酒的相伴，白酒作为连接人与人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大家走亲访友的暖心好礼。山西杏花村四季分明的气候，优质独特的宝贵水源，酸碱适宜的吕梁黄土，造就了作为美酒之乡带来的清香型白酒的香与味。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产自杏花村核心产区，遵循传统工艺酿造，采用高粱、大麦等粮食纯粮酿造，不辣喉，非常柔和，酒体温润，细细品味，感受到清香白酒的传统的独有的雅致风味。限时特惠啊，乐购908商城平时一箱4瓶的优惠价是199，今天买一箱送一箱，475毫升乘8瓶啊，就是买一箱送一箱，2个4瓶，只要199，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这款酒还参加满399减50活动，多买多优惠，送礼这个送礼访友都很合适啊，聚餐小酌，喜欢的朋友直接拿起手机就可以进入到乐购908商城下单。另外还要给大家推荐来自武夷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大红袍被称为中国10大名茶之一，是乌龙茶当中的极品，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持久。金骏眉来自武夷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正宗的高品质红茶。金骏眉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以后茶汤金红透亮，香气层次丰富，入口顺滑甘甜。这个茶呢，现在今天啊，我们在乐购908限时特惠，1罐250克的只要99元，今天下单是买一罐再送一罐250克，也就是说99元是250克乘2罐，整整1斤装。啊，规格任选，既可以选择2款搭配在一起，红茶和乌龙搭配在一起，也可以选择单品的两罐。如果2款茶都想尝，大红袍金。

0: 女眉加在一块儿的规格，也可以任意选择。送礼礼袋包装也非常的到位，都已经为大家备好，趁着商城活动可以多囤几罐。那么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
1: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冷，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2: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3: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4: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1: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5: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国庆长假逛百大，百大全省百货秋季上机3折起，8大支付平台优惠折上折，云闪付5倍积分，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返乡返程到店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礼赞盛世华诞。

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边。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国庆长假特别节目。在国庆期间啊，除了和大家一起关注旅游、关注路况、关注天气，还要关注装修的话题。装修旺季又到了，眼下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一定跟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匠人制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嫁妆节。第一，只要在这个匠人设定了他们的这个就是签订了这个合约哈、啊，装修的合约，第一就是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全线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现在预约到店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里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进行统计分析，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下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相关报道。天文科普专家介绍说，10月3号，年度最大的下弦月将会现身夜空，上演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浪漫景致。感兴趣的公众呢，不妨在10月3号抬头凝望，感受月色之美。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10月2号到3号，我省仍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2号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3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有小雨，5到7号全省晴到多云。受冷空气影响，10月2号到10月5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2度以下，平均气温低于20度，将会出现寒露风天气。10月4号，全省的偏北风力增强到3到4级，阵风7级。10月6号之后，全省气温略有回升，最高气温普遍在23到26度。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俄罗斯方面2号消息，国际能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表示，在俄乌冲突和平解决取得进展之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风险将持续存在。以上新闻由央视新闻客户端、人民网和安徽交通广播共同报道，戴红莲编辑，小姚播报。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的，现在时间已经是晚间的7:04啊，在国庆长假的第二天，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啊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究竟如何。有请安徽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许红。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芜湖高速宣城往芜湖方向44公里处芜湖枢纽附近，一辆轿车发生单方事故，占据应急车道和右侧车道，现场可以通行，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该路段的车辆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因为车流量大，宣广高速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上高速，连霍高速萧县东萧县南张庄寨入口禁止黄牌货车上高速。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5: 好的，感谢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啊，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签约转签支付宝或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通过安徽 ETC 微信服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都可以办理，更多详情咨询0551963699。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中药叠加风险高，防范肝损要知道。药物性肝损伤是指由药物及其代谢产物引发的肝脏损害。中药引起的肝损伤在临床上并不罕见，防范关键在于合理用药，避免长期大量重复用药。有些中成药或保健食品虽名称不同，但可能含有相同中药成分，单药按照适宜的剂量使用尚安全，但是多种药物叠加，同一成分剂量倍增，容易突破肝毒性阈值，甚至不同成分还可能在肝脏代谢通路中相互干扰，增加用药风险。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服用中药或保健食品时，应该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治，辨证用药，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必要的品种，避免自行多种药物或保健食品叠加。
8: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9: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8: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10: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11: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8: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 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12: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8: 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怪兽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九零点八，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有中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2到14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最高温度江北17到19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合肥今天阴天，室外温度20度，空气质量指数25，空气质量状况优。

0: 是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播段迪。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并机直播。金秋九月啊，本该是瓜果飘香的丰收季，但在安徽六安绿林生态农场里，这里的果农却高兴不起来了。最近一段时间，我省多地雨水较多，给秋季水果的采摘、运输和销售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虽然今年的葡萄啊是迎来了丰收，但因为这个产量过大，市场的消化能力有限，再加上最近的连续阴雨，近20万斤现在卖不出去。那这个数字的背后是果农一年以来的心血啊，眼看就要打水漂了。今天我们直播安徽的记者走进六安，走进那片让人欢喜让人忧的葡萄园，一起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1: 大家好，我是视讯记者韩月。眼下进入了金秋九月，本该是瓜果飘香的丰收季节，但是在安徽六安的一家葡萄园，这里的果农却高兴不起来。今天呢，我来到了安徽六安的绿林生态葡萄园，这里有将近20万斤的葡萄面临滞销的困境。那我们现在也是请到了我们葡萄园的负责人。哎，
2: 你好，
1: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这边是六安绿林生态葡萄园，我是这边的负责人。然后我们家的话呢，在六安这边的话呢，种植了将近80亩的一个阳光玫瑰，还有5亩的夏黑。然后今年的话呢，是我们种植这么多年以来，面临的是最难的一年，就是今年我们家的葡萄园的话呢，出现了一个葡萄滞销的一个情况。
1: 好，那我们就边走边聊，我们来聊一聊咱们这个整个葡萄的情况哈，然后滞销的问题。
2: 我们今年的葡萄怎么讲呢，种植了这么多年来，今年是最难的一年。因为
1: 咱们这个果园是哪一年开始？
2: 我们是21年种的。
1: 2021年开始。
2: 对，
1: 当时就为什么选择要种阳光玫瑰呢？
2: 因为当时的时候，那时候市场上比较火，然后价格各方面都比较可观，利润也还可以，当时就满腔热血的就砸进，就投入了这个葡萄园。
1: 咱们这个位置是距离这个东站也比较近。
2: 对，我们算是离市区是比较近的一个葡萄园。
1: 然后就是离市区比较近。
2: 对对对，
1: 这个在相当于是六安合肥中间位置。
2: 我们就在六安东站这边。市区这块，对。
1: 然后咱们这个葡萄园整个面积是多大呀？
2: 我们总共面积的话，占地在80亩这样的。阳光玫瑰在75亩地上。
1: 那么今年的这个产量？
2: 我们今年的话，按照预想的话，本来今年我们产量还是可以的。但是今年的话呢，由于今年我们这个阳光玫瑰蔬果阶段，我们出现了一个蔬果拱烂着的一个问题。
1: 刚才你提到这个蔬果，蔬果的作用是什么呢？
2: 蔬果的话呢，就是阳光玫瑰在面上市场之前的话，在成熟之前，我们都会把每一串葡萄把它给修剪到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串形，就是说叫葡萄的一个标准串。输出这个串形的话，它是在市场上它就有卖相。而且的话呢，我们收拾到一定的比例，它这个口感也能得到一定的保证。
1: 就像树木需要修剪一样，咱们葡萄也需要给它修理修剪。
2: 对对对。然后今年的话呢，就是我们蔬果拱烂着的一个难题。加上天气的一个影响，导致我们今年的这个葡萄的串形啊、颗粒各个方面都不是很理想。今年的话，大多数的葡萄串形的话比较小，而且颗粒的话呢也长不起来。所以讲各方面的原因导致我们今年的这个葡萄啊，没有像往年那么好销。你像往年的话，我们都是葡萄成熟的时候，到时候都会由果商直接就来收购。今年的话，就因为串形各个方面不达标，导致很多果商来看的话，他不愿意收，然后导致我们这个葡萄啊，你像靠这种零售的方式这种卖是很难的。特别是像我们家亩数比较大，
1: 亩产比较多，
2: 对对对，
1: 靠散户来收，其实这个还是难度比较大。
2: 对对对，是这样。
1: 咱们主要往年的话，像咱们阳光玫瑰会供应到一些怎么样一个？
2: 我们往年的话，我们家葡萄口感还是比较好的。你像前几年的话，我们家葡萄的话呢，由果商收购，直接对供到那个全国连锁店那个百果园。我们给他们也供过货。但是今年的话呢， 就不行了。口感虽然是不错，但是今年的话整体的串形颗粒都不是非常完美。你像现在市面上的阳光玫瑰，他们这些果商们包括市场上，他们就要大的，就要大串大颗粒，所以导致我们这种小串小颗粒的话呢，就没有完全就没有销路了。你像我们今年这个葡萄长势就不是特别好。
1: 好，咱们就跟着我们王总的脚步，我们来进果园来看一看，大棚里看一看。其实跟随镜头能够看到，咱们树上还是结了非常多的葡萄，也有一些坏果。
2: 你像这种葡萄就是神病的，园子里面的话，你像我们现在家里面还有压十万斤的葡萄没有卖，基本上一大半基本上都已经生病了。这个就是雨水太多了，今年的雨水太多，你看导致，其实这个葡萄都很好吃的，导致雨水多导致我们这个
1: 是自然病害对吧？
2: 对，全部都因为今年雨水太多了嘛。你看这一串串葡萄很漂亮的，全部都，你看都烂掉了。
1: 我看这个果型也挺大的呀。而且颜色很。
2: 其实我们这个其实你像经常喜欢吃阳光玫瑰的话，都知道这个像这种葡萄它自然的，像这种葡萄它吃起来口感是非常好吃的。但是的话呢，现在市面上它阳光玫瑰它就要大串大颗粒。其实我们家客户反馈都在讲，我们家这个葡萄口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就是阳光玫瑰最初就是成熟的样子，就是这样的。
1: 那这个雨水比较多会导致阳光玫瑰出现怎么样一个？
2: 雨水多的话呢，它就会导致病虫害比较多。病虫害多的话，你像我们这个葡萄在成熟阶段的话，它就是比较容易生病，特别是在成熟阶段它是不能遇到水的。你像我们这段今年的这个雨水太多了，所以说葡萄很多还没有再卖，还没有卖出去，已经烂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卖的速度已经跟不上它烂的速度了。对，属于
1: 这种。咱们有没有做什么应对措施啊？就针对这个病害啊？
2: 你现在这个病害的话，你像如果说少的话还好一点，现在整个园子太多的话，就是你已经控制不住了。对，现在没有办法，对，没办法了。你像如果少的话，你像这种葡萄的话有烂的话，我们直接剪掉，然后给它带出去就行了。但是你像我们这个园子这么大，现在这个雨，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接下来全部都是雨天。你像这个的话就很让人头疼。对，你像我们现在这个烂的速度基本上都能，你这好多这个袋子没拆的都已经掉袋了。
1: 正常来说，阳光玫瑰这个品种它生长完成然后收割，它这个季节大概是在几月份完成？
2: 我们正常的话八月份上市，我们正常的话你像卖到九月底就差不多了。像去年像这个时候我们阳光玫瑰已经结束了，基本上结束了。但是今年的话，你像我家是80亩的地，现在才卖个20亩左右吧。还有我家两个园子嘛，在一起占地80亩，这个园子都没卖完，那个园子还没有卖，基本上那个园子的话基本上都已经烂了将近一半了。所以讲今年比较难。
1: 确实我能感觉到这个，从王总的描述中能感觉到确实很焦灼啊。确实很着急。这个咱们有没有尝试一些什么其他的方式能够增加它的这个销量呢？
2: 今年的话呢，我们国商他不愿意收我们这个葡萄，就是因为我们串心各个方面不达标嘛。但是当地市场的话呢，我们录完当地市场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把货也送过录完当地的这些档口啊去卖。但是的话呢，现在目前不仅仅是这个阳光玫瑰，我们今年天气的原因导致这个果子不行，现在是整个全国各地阳光玫瑰都出现一个滞销的一个阶段，量太多了。而且的话呢，不仅一个量多，第二个的话，今年阳光玫瑰的品质，你想找好品质的果很少，像我们这种像这种一般的这种品质太多了，量一多的话就市场走不动。对。
1: 但这个病害包括这个雨水比较多导致它的病害，就影响它的外形还有坏果，但其他正常的果子来说，它的口感甜度是不是都还是很好的？
2: 对，你像我们这个阳光玫瑰糖度的话都是16朝上，你像我们这个有糖度的话都达到20多，吃起来而且有香味有甜味。
1: 那咱们今年这个针对一些大型的果商，有没有考虑就降低我们的收购价格来尝试吸引一些？
2: 也做过。我们就是价格的话，你降的话，那些果商们他们都不愿意收，因为现在阳光玫瑰整个行情来讲价格已经非常非常低了。你像我们这种果子它卖不上价格的话，果商们更不愿意收，它没有利润，它基本上就不要，基本上就放弃了。整个就像你像阳光玫瑰现在全国种植户太多了， 导致这个量一大，市场就走不动。加上今年的哈出口的话也不是特别好，出口量也不大，所以讲我们今年阳光玫瑰的话就是销量确实就是不怎么走动。
1: 今年阳光玫瑰这个市场价跟往年的比有没有？
2: 今年的话整体市场来讲的话，这个价格跟去年来讲的话，怎么讲呢，去年的话价格低还能走得动，今年属于这种价格低走不动量了，对，走不动量了，就属于这种情况。你像价格低的都恐怖，你像我们这阳光玫瑰我们种植成本，你像我们这个蜀国找人云南贡蜀国一块二一串蜀莲，现在你这个葡萄这个小的有的是一块多，有的我们就只能批到一块多，我们都不讲这个地主啊人工成本啊这些肥料这些成本都不讲，就光蔬果一串就一块二。你像我们现在批的一块多钱，有的人还不要，有的人说这几毛钱，所以我们今年这亏损太恐怖了，真的太恐怖了。
1: 我看外面的牌子就说还是能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园区内部来采摘。
2: 对，我们家园子的话一直是对外开放的，特别是喜欢吃阳光玫瑰的朋友们，你像我们家这个阳光玫瑰的话，你看阳光玫瑰成熟的颜色就是这种金黄金黄的，喜欢吃的话，对了，这种黄色的阳光玫瑰吃起来口感是特别香特别甜的，又脆又香又甜。
1: 我看市面上很多包括一些大型的果商，他卖的都是那绿色的，
2: 对，
1: 鲜绿色的，
2: 对，但对现在市面上流通的话都是绿色，云南的话那边就是绿色的果子比较好吃，但是反正吃过都知道黄色的是成熟的是好吃一点，绿色的话呢它只有甜味，你要想味它是吃不出来的。
1: 就是有很现在有一些人，我身边一些朋友，大家会觉得阳光玫瑰没有葡萄味，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啊，就看到都是绿色的。
2: 因为什么情况呢，因为现在阳光玫瑰价格比较低迷，然后导致种植户呢现在一味的都图产量，产量一旦高起来了之后，它的品质口感各方面它都得不到保证，它就这样的，所以导致现在阳光玫瑰外面市面上流通的很多阳光玫瑰都绿色又大的，看起来很好看，但口感都不怎么样。尝尝，你看这我们家阳光玫瑰。要我自己家，我从不卸回去，我就直接
1: 吃。他们那些大型的厂商如果收的话，他这对这个大的，你说这个大小是吧？到底得多大呀？
2: 你像这个阳光玫瑰，他们正常收的话，最起码都是10克起、12克起收。
1: 这个大概是多少克呢？
2: 我们这上的话大概在10克左右，大概在10克左右这样子。
1: 那还要再大一圈？
2: 对，反正颗粒越大越好卖一点。你看这个的话就是葡萄已经生病了，你看掉带了，你看这一串串葡萄，你看
1: 那这
2: 已经烂完了，
1: 有坏的一串是不是就已经去？
2: 对，这一串都就不行了，这烂了这一串都不行了，你看这都还没有卖，这个还稍微好一点，这基本上太多了，
1: 这都是因为雨水太多
2: 了。对，今年雨水太多了，导致你看这个葡萄，雨水多的话，它病虫害就比较严重。这个葡萄都已经死了。
1: 那如果像这种怎么处理它？就直接只能给它。
2: 这个就没用了，
1: 摘下来丢掉吗？
2: 对，这就是摘下来丢掉了，这都没有用了。然后现在我们整个园子的话，像这种情况，占比都占了60%了，基本上都快烂差不多。再加上这段时间一直还在下雨，我看了天气预报，接下来还有上10天都是雨。你像我那个园子还没有卖，我现在真的我到园子里面去看葡萄都需要勇气，你去的话真的很心疼。对，去你去到园子里面看的话，基本上一排一排的话，甚至有的时候一排子你都找不到几串好果子。
1: 现在就是病虫害导致滞销，
2: 对，
1: 然后滞销又会让病虫害更严重。
2: 对，现在的话呢，就是我们已经在尽最大的全力，就是把这些有的果子还好的果子快速的给它卖掉，不然的话呢，时间久了也就基本上都烂完了。
1: 那最近这段时间怎么样？因为马上过节了，会不会有一些家里面会买回去？
2: 往年的话呢，中秋节的话，葡萄我们阳光玫瑰销量还是蛮快的，但是今年的话，中秋节了走量都走不动，各个档个就是完全就属于走不动的一个情况。对，要阳光玫瑰的话量很少。
1: 那这如果说这张挂着也不是回事，你们会不会给它摘下来给它保存？
2: 你像我们这个果子它成熟度已经非常成熟了，你像库存的话它不能够这个成熟度，库存的话果子都是要绿的，它成熟度可能只有70%-80%这样子，然后把它库存起来。你像我们这个已经非常成熟的话，这个就库存不了多久，何况我们这个果子已经生病了，你再库存它基本上库存不掉。对，所以现在我们只有自己在卖，然后你像我们弄完周边的小贩们来拉来批，但是就走，你要一天的话也就走个100来斤，小贩们一天走也走不动多少量。 再加上今年价格又比较低，外面10块钱3斤、4斤、5斤的太多了，小贩们没有什么利润，他也就不愿意卖了，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年也就是我们阳光玫瑰这个走不动的一个原因，天气不行，主要指的是天气不行。
1: 那这后面你们有没有想，就是马上又要放假了呀，然后又是下雨天，有没有一些做一样怎么的计划？
2: 我们准备在国庆期间的话，因为我们自己家也在做抖音嘛，尽量的话就是抖音这块做一波采摘福利，包括做了一些这个福利的礼盒，希望他们客户们觉得走亲访友需要用的话可以到我们这边来买。而且
1: 之前有尝试过类似像直播啊这种带货什么形式？
2: 我们也尝试过，但是的话呢，主要我们这边的话呢面临两个问题，一个的话呢就是运输成本太高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葡萄的话它运输不怎么好运输，可能就到客户手里面，可能有个别客户收到的话可能都会出现破损的一个情况。之前我们发过，所以说
1: 还是运输
2: 成本高，加上损耗比较大，
1: 保存比较难。
2: 对对对，保存比较难。
1: 到时候大家一些客户发现它有坏果或者烂果，然后就可能就不会再去做回头客。
2: 对对对，你可能说它坏果烂果的话，那肯定你肯定要赔偿，你可能卖的葡萄只够赔偿的，
1: 成本就越更高了。
2: 对对对，
1: 就如果说那其实还是因为客户稍微零散了一些，如果是整个一买的话呢，那快递
2: 对对对，
1: 物流
2: 我们现在就需要什么呢？我们现在就需要一些，果商们有需要一些能够收购量大一点的，然后能把我这个园子能够大批量能走出去，能快速的走出去的话，就是损耗就小一点。
1: 咱们这整个目前为止还有哪些？还有多少？将近20万斤，20万斤比较好的葡萄。那这个大概您预估的话，如果要全走完的话，就尽量在多久之前？
2: 我们现在这个葡萄的话，走的话，在10月底，就在下个月底之前。但是正常走在一个月底之前能走掉，但是现在天气这个雨天太多了，我估计也就顶多只能再抵个10天半个月。
1: 到10月初之前，尽量如果能走完的话。
2: 对。因为雨水太多了，它顶不住，它这边烂得太严重了。
1: 如果再往后拖的话，就是果子就更成熟，
2: 对对对，
1: 成熟程度更高，就烂的程度就会越高。
2: 对，而且它这个病的话，它是传染的，它基本上有的话，它整园子传染很快了。
1: 好，
2: 所以说这个好果子，需要我们快速给它卖掉。
3: 一串串阳光玫瑰本该是丰收的甜蜜，如今却成了果农心头的焦虑。不过就在记者采访时，当地的农业农村局和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现场，看看他们有没有帮扶的好办法。
1: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生态园的打包区，眼下可以看到很多的阳光玫瑰已经被装篮。
2: 这些阳光玫瑰都是我们家的一些老顾客，就是这么多年一直跟我们家合作的，他也知道我们家今年也是比较难，但是还是一直坚持收我家的果子。他比较认准我们家果子的口感。
1: 他这个大概收了多少？
2: 他每天来的话，他大概在50斤，50筐，大概1000把斤吧，将近小1000把斤。
1: 是每天都会来收吗？
2: 基本上隔个两天左右。
1: 像这些果子如果说摘下来以后要怎么保存时间更久？
2: 你像这个如果说自己买回去吃的话，放在冰箱里面的话，可以冷藏的话，可以保存个大概半个月都没事儿。因为阳光玫瑰它的特点就比较耐储存。对，
1: 我看这些它这个果粒的，
2: 对，这个都我们都挑的好的，对，
1: 很好的。
2: 对，这些果子的话都是我们挑的金苹果给它的，都是挑的金苹果。
1: 咱们老客户还是就是
2: 对我们家老顾客，因为他常年跟我们家合作，他比较认准我们家果子的口感。虽然像市面上现在很多都流行这种大串大颗粒，但是真正吃过我们家果子的话，他就会喜欢上我们家果子。就像我们家的采摘，我们家也是采摘员，你像很多003的客户到我们家来采摘，他这么多年他就吃我家葡萄，因为我家葡萄好吃，口感比较好，能够吃到这种阳光玫瑰最开始的那种味道。又香又脆又甜。
1: 像这个这样的老客户还有多少？还有多少个呢？
2: 不多，不多。
1: 但是都是能帮助，也都
2: 对对对，就是合作了好多年的，对，好多年的朋友。 然后来帮我们弄。你像现在市面上的话，阳光玫瑰价格已经比较低迷了，很多客户甚至有的客户超市他已经不大量采购这个品了，因为他不挣钱。
1: 但是产量太多，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咱们一个果园的难题。
2: 对对对，
1: 整个
2: 果
1: 区这一片，
2: 对，
1: 是
2: 全国各地的阳光玫瑰现在行情都比较难。对，是的。它往年小的话，往年一天的话都能小个好几十件，今年确实小不动。你像那现在只能隔个两天左右或三天的话才能拿一次货，才50件。正常的话，往年的话，你像去年一天的话就要拿个30件左右。所以说今年阳光玫瑰，行情低迷，走不动。他们给我们反馈就是，现在市场上走不动量，还是消费者，怎么讲呢？现在消费者不怎么认可这个，
1: 这一个是咱们每天，以前是每天都能够来取货，现在得隔个两三天，再加上树上还结了那么多，还有一些烂果，其实这个困境。着实
4: 一天平均起来一天大概多少？
2: 我们现在像这两天下雨天的话就没什么客户，像天晴的话一天的话也就走个顶多两千斤吧，但是你像我们现在树上还挂个十几万斤，以这种速度的话根本等不了。你像我们那个葡萄现在在树上烂的也比较快，我们那个十几万斤的话，如果说十天半个月处理不了的话，基本上就烂地里了。
1: 如果是正常的果子，它在树上能待多久？
2: 正常的话，阳光玫瑰从刚开始卖到结束的话，可以挂2个月左右。
1: 还是因为这个天气原因？
2: 对，天气的原因。
1: 烂果。
2: 对，导致我目前就挂的时间挂不长。
1: 那今天呢，正好咱们洛安市静安区的龙岩农村部的毕主任也在现场，然后咱们一起来想办法，能不能帮果农解决咱们滞销的这个困境。好，毕主任。
5: 好，针对我们绿林公司啊，今年这个葡萄的这个现状呢，我们作为行业部门呢，也想了一些办法。一个呢，就是我们对接了我们这个本土的绿兰的超市，就是看这个通过这个超市的形式啊，看可能来把它采购一部分，啊，第二个呢，我们静安区成立了有葡萄产业协会，我们联系了葡萄协会的相关的会员、会长、副会长和会员们，这块呢，就是成立葡萄协会的这个最大的那个呢，也就是抱团划难，抱团取难。所以我们通过葡萄协会啊，就是互相这个叫群策群力吧，好吧，这个通过这种形式，他们这个一起来想想办法，看看能帮他来销售一部分，好吧。第三个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也联系了辖区的我们的这个农业保险公司，一个呢就是针对他这个现状，我们叫他们来你到园里来及时的来查看，看下一步啊他这个售贷情况。能是来给予一定的这个补偿。第二个呢，他的果园公司呢，也想是以工会的形式嘛，两届来的话，他们也想这个来采购一部分，作为这个一些福利，啊。还有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呢是这个就是这个，就讲是我们来通过多种办法吧，这个我们来呢是拿这个葡萄呢。来这个能够及时的销售吧，好吧。
2: 目前葡萄的话，滞销出现这种滞销情况，目前现在挂在树上这个葡萄还比较多，而且今年大部分都是由于天气的影响，往年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往年像今年保险公司这今年知道，我们往年病虫害没有这么严重。也没有说出现这么多烂果，今年的话基本上整个园子基本上基本上可以叫一大半，60%基本上都烂掉了。现在我们就现在出现这种卖的速度已经赶不上烂的速度了，再加上这段时间雨水一直都特别多，所以讲也希望就是领导包括保险公司你们经理们帮我们看想想办法，接下来看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减少能够。怎么弥补损失，就怎么能减少一点，就刚才弥补一点是一点吧。
1: 今天咱们国元保险的刘经理也在现场，好，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等会稍后我们未来我们会对咱们这个果园进行怎样一个帮扶的措施。
6: 主持人好，然后那个就是绿林葡萄作为我们家的一个多年的一个老的一个承包户，然后 这次的话因为病虫害或者因为这个葡萄滞销然后产生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也比较重视，对吧？然后我们从三个方面的话准备对绿林公司进行一个帮扶。第一个就是他既然买了那个农业保险，对吧？农业保险作为那个农户的一个兜底的一个保障，然后首先我们会根据他这个受灾的这个灾情然后进行一个及时的赔付，然后对于病虫害这个受病虫害影响的这些葡萄我们进行一个及时的赔付。然后第二的话就是通过我们公司的一些现有的资源，对吧？对接的一些收购方，然后的话会帮助这个王老板的话进行一个这个对接一些更多的一个收购方，然后帮助增加一下这个销售渠道。第三的话就是去年我们在那个绿林的话也进行了一个葡萄采摘活动，然后今年的话我们也会积极争取，向公司积极争取，然后在那个绿林再进行一个葡萄采摘的一个活动，然后帮助一下缓解一下那个绿林公司的一个销售压力，就这些。
1: 嗯，好，我还想再说后面的工作中呢，一个是当地的我们的果商商超的采购，还有我们政府的兜底，以及咱们保险的帮助和这个补偿。希望咱们这个绿林生态果园也能够尽快的把一些我们好的果子能够销售出去，也不让咱们的果农一年的心血白费。
0: 好的，非常感谢前方记者啊，也感谢每一位伸出援手的人。刚才的采访中，我们看到了有老顾客的信任，看到了农业农村部门对接了本土超市，联系了葡萄协会会员的务实举措，也看到了农业保险公司及时的赔付，对接收购方，增加了销售的渠道，安排采摘活动等等的具体行动。更重要的是啊，我们看到了王成脸上重新燃起的希望。将近20万斤阳光玫瑰，这背后是一个葡萄园一年的汗水。助农呢，不一定非要惊天动地，一次转发，一次购买，一次采摘，都是实实在在的支持。如果您所在的企业、商超、社区团购或者是电商平台有采购的需求，也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市民朋友也可以关注后续的采摘活动，带上家人走进葡萄园，品尝新鲜脆甜的阳光玫瑰。雨水会停，困难会过，让我们用一场爱心接力把丰收的甜蜜送出去，把安徽人的温暖传下去。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直播安徽，咱们下期见。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
7: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1: 推荐
8: ，Listen，、
9: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Listen。
7: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 90.8
9: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给你五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

0: 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九零点八，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九零八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6: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7: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6: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7: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9: 乐购908，
10: 乐购908，
9: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11: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0: 推荐
12: ，Listen，
10: yeah。
13: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酗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

0: 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乐购908，
3: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3: Listen，
1: yeah。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元，今天下单呢直降50元，到手价仅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谁呀、啊？
7: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6: 救命啊！
8: 警方提醒， 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FM90.8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1: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2: Listen，
3: yeah。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乐购九零八，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4: Listen，
6: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块钱，今天下单直降50块钱，到手仅需14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块钱，今天下单能直降50块钱，到手价仅需149块钱，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8: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9: 需要我做什么？
10: 演戏。
8: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1: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8: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5: 吴敬忠这时正要把叛徒袁佩林交到李涯手中保护。
9: 袁佩林我就交给你了，要把他安置好了，等过了风头要把他活着交给北平站。
10: 手上四十多条人命呢，共产党疯了也要弄死他，我可保证不了。
9: 他也认识一些天津的地下人士，这是你挽回声誉的好机会。你又不走蓝丢了手艺，就不想再找机会了？
10: 那他得先为我们工作呀。
9: 人在你的手里，还不是你说了算吗？
10: 需要保护他多长时间？
9: 十天左右。等北平那边把危险清理了，他就杀回去。那将是血淋淋的回马枪。
10: 我接了，人呢？
9: 蓟县，保安一旅旅部。
10: 我去接人。
9: 慢着，接人之前，要先想好了，把他藏在哪儿，警卫人选，保密最重要。嗯。
10: 谢谢忠哥。
11: 凡近日经过天津的重要物资、人或家属、文件，都要向保密局报告，我们好提供保护。最近共党突然活动频繁，好像是说是寻找什么目标吧，不太清楚。好，我等你回话。
8: 袁佩林既然是被军队抓的，那就应该在保密局的手里，保密局绝不可能把线索送给其他系统，尤其是中统。顾顺章不就是这么死的吗？会在警察局吗？那地方鱼龙混杂，毫无秘密可言，不可能。如果藏在宪兵司令部，那他们一定会汇报的，这是必须的程序。最后余则成得出结论，叛徒不会跑出保密局天津站，站长不会亲自管的，那只能在陆桥山和李涯的手里。一定是这样。
12: 回来了。
5: 回到家后，余则成看到翠萍在拿着左蓝的笔记本练字。
13: 你怎么能拿这个写字呢？
12: 我看你喜欢这本书，我也想把它练好了，你能高兴。
13: 我交给你，跟我读。喂。
12: 喂。
13: 人，
12: 人，
13: 民，
12: 民，
13: 福，
12: 福，
13: 物，
12: 物，
13: 为人民服务，
12: 为人民服务。
13: 这些字不能写在纸上，写在心里吧。这几个字很有意义，接着练。
5: 楼下周会计的房子新搬进了一对夫妻，女主人竟然是晚秋。余则成也不知道对方是敌是友，只能叮嘱翠萍要处处提防。
12: 我能跟你说件事儿吗？周会计的房子又搬进新人了。
13: 新人？这是保密局的私产，怎么会有新人来？
12: 小两口，男的是做小生意的，女的什么都不干，跟我一样。你来看。就这小两口。
14: 你会不会呀？
15: 这不不好弄的。
12: 他们会是敌人派来的。
11: 什么样的可能都有。
12: 呀，那我今天还帮他们搬家了呢。
11: 你跟他们说什么了？
12: 说了一些。我就问他们从哪来，做什么营生。
11: 他们怎么说？
12: 那小媳妇儿从老家来，说她老家受灾了，民工暴动把他们家给抢了。
11: 男的呢？
12: 男的就我这儿的，那女的在老家待不下去了，就把女的给接过来了。
11: 这两个人很有来头，得注意。
12: 我早就注意了。那男的问你是干什么的，我没说。他们会是监视我。

0: 要是那个人回到北平，就会有更多的人遭殃。
1: 天津这么大，藏个人上哪找？
0: 10天之内必须找到。
1: 哎，找到他之后我可以解决，你只要给我一只合手的匣枪。
0: 当务之急是要找到这个人到底在谁手里，解决他有人了。
1: 我的枪法不用可惜了。哎，你说战战太太会不会知道那叛徒的事儿？
0: 他不太可能。
1: 还有啊，战战太太老问我们为什么还不要孩子，我怎么说？
0: 不是都口径一致了吗？就说怀不上。
1: 我是那么说的，但他说一定是你有问题。
0: 我有什么问题？
1: 他说的，你冲我瞪什么眼呀？我要说我有问题，他不得拉我去瞧大夫啊？你有问题多好啊，他又不能拉你去瞧大夫，你说是吧？
0: 哦，我有问题，我有问题，行了吧？你笑什么？
2: 太太，
3: 梅姐，谢婷啊，过来过来。
2: 你看看，真奇怪，怎么就少了一张牌呢？
3: 少了一张啊！我帮你找，少哪张啊？
2: 红中。
3: 掉哪儿了吧？
2: 没有啊，这犄角旮旯的我都找了一上午了。
3: 哦，哎，那你甭找了，马太太不都走了吗？咱也打不成了。
2: 不是的，今天中午北平的乔站长和他太太要过来，他太太可爱打牌了。
3: 从北平过来？打麻将呀、这么上瘾的？
2: 不是，乔站长过来啊，见一个人，偷偷的。他太太没事，非要跟着过来打牌。
3: 偷偷的？那还带老婆？
2: 不是那种事，是那种秘密公干，嘀嘀咕咕的那种。
3: 哦，我懂我懂，开会。哎呀，要不别找了，我去把我们家那副拿来好了。
4: 翠萍在打牌时留心到站长夫人们的无心之言，并告诉了余则成。
5: 喂，
3: 老余，是我。
5: 什么事儿？
3: 咱家那副麻将放哪儿了？
5: 在方针线的抽屉里。你一个人还打呀？
3: 不是，站长家那副少了个红中，我想把咱家这副拿去。中午北平的乔站长来，梅姐让我过去玩一会儿。
5: 哦，那你可得当心啊，乔站长他们肯定打得特别好，小心输钱你。
6: 不是，乔站长忙，有大事不玩。
3: 梅姐让我们过去陪乔太太玩。
5: 哦，那你去那个抽屉里找找吧。
3: 嗯。

0: 这个人的安全你尽管放心，我已经交给李涯了。
1: 北平那边的共产党很紧张，在城里啊到处都找这个袁佩林。这说明这个人很有价值啊！我建议你尽早把他接回北平，早动手早主动，别忘了古顺章的教训呐。现在回去就是个死，100个枪口在等着他。北平也有钱壮飞呀。
0: 进来。
2: 站长，什么事儿？
0: 马奎的老婆回上海了，打电话过来要一些马奎以前的照片，档案室问给不给？啊，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北平站乔站长，机要室主任余则成。
1: 乔站长久仰了，啊，你就是余则成啊，击毙李海峰的英雄。

0: 没有不足挂齿，晚辈是力争在站长面前再立新功。
1: 你要多会说话啊！马奎的老婆要照片干什么？共党在冀中的一个烈士陵园里修了马奎的坟墓，要照片是想瞻仰宣传峨眉峰的事迹。岂有此理！
0: 就说没有。
1: 好的，就说没有。
0: 嗯。啊，好。哎呀，
2: 站长。 这乔站长大老远的来了，中午饭怎么安排啊？那个大运府酒楼刚刚开张，要不我给你们订个座位？哎，
0: 很好的馆子，鲜活海味怎么样？
1: 会不会人多眼杂？不是还有别的客人吗？谈事为重。
2: 有安静一点的地方吗？
0: 哦，那儿就很安静。他们明天才开张呢，今天你们去就是演习一下。
2: 要不这样，我让他们把二楼封上，其他人不许他们上去。
0: 那就听吴站长安排吧。
2: 安排去吧。好。哎，站长，什么事儿？
1: 从大河湾里缴获的东西，还有什么值钱的吗？
2: 书法还有，铁宝的行草和手机的专利。 画儿比较少了，我得去看看。乔站长和我一样，喜好个水墨，挑几件值钱的给我抱去。
1: 哦，好，我马上去办。嗯，对。

0: 喂，
1: 请问是于主任吗？
0: 对，我是。
1: 啊，我是大运福酒楼的宋经理啊。你的客人怎么还不到啊？是不是不来了？
0: 哦，可能吧。再过半个小时，他们再不去的话，那就是不去了。
1: 啊，我知道了。
0: 再见。
2: 他们没有去安排好的酒楼吃饭，这是意料之中的。这说明吃饭的人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人物，应该就是袁培林。谁负责保护这个人呢？不是李雅，就是陆乔山。如果是他们俩其中的一个，那他现在就应该跟他们在一起。
0: 于德成，
3: 哼，于大主任呢？
0: 哎呦，那个文件你看完了没有啊？
3: 啊，看了。
0: 看完了送回机要室吧，底下的人也不敢催促你，我就斗胆给你打电话了。
3: 您客气，我马上派人送过去。

0: 喂，余则成，李队长在吗？
1: 不在。
2: 他去哪儿
0: 了？我找他有急事啊。
2: 不知道。
1: 你有什么事儿？我让他回来给您回电话吧。
0: 也好吧，5点之后就不用回了。
3: 在李亚手里，一定的。现在需要弄清楚的是，他把袁佩林藏在哪里了。
4: 余则成根据所有线索推算，袁佩林可能被李涯藏在妓院里。
5: 是不是觉得他最近太招摇，抢了您的风头？
6: 这可是你说的。
5: 是我说的，当着他的面我还这么说。你讨好站长没问题啊，我也讨好站长，可是你得考虑考虑大家的感受。
6: 对呀，啊，他现在是红人，不见得永远是红人，对吧？
5: 冷藏仓库还有泽宏旅社都归李亚管了。我看陆处长这是伤心了。
6: 那是我们情报处从日伪手里边接手过来的，经营这么多年了啊，站长大手一挥，他给他了。
5: 我是觉着站长有点过于偏爱这个李亚。
6: 李副站长那位置会不会是李亚？
5: 咱们天津站缺这个副站长很长时间，一直没有递补。我看不是站长犹豫这个人选的问题，而是站长一直就没想递补这个职缺。
6: 哦，那也不能让大家伙儿。哦，到底该怎么着？玩命表现。
5: 我要是站长，我也这么干。做长官的艺术，哈哈，也好。我们现在还有这空闲时间喝杯茶，你再看看李涯，一天忙的什么事了？
6: 忙个狗屁！天天有妓院茶饮，谁不知道？
5: 校官进妓院是要受处分的。
6: 现在不比以前了，岂止是小官？将官爷的命。
5: 可别胡说了，咱们站就一个将官，站长。
6: 不说他，不说他。我说了，今天乔站长不会摆平。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2: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5: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2: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6: 洪秘书，站长上班了吗？
7: 还没有，去塘沽了，不会这么快回来吧？
6: 哦，好，谢谢。车队吗？中午司机都不要出去，开个会。
7: 可以，李主任，9号车要出去，李队长说不能耽误。
6: 什么事儿啊？就半个小时。
7: 对不起。车要出去送饭，要不您跟李队长说说。
6: 行了行了，不用说了，让他去吧。

0: 啊，路上好走吗？
1: 这我不知道，我没出城。
0: 哦，哦，我记错了，不是你。行啊，旧春楼的火柴，敢去修春龙逛啊？
1: 不不不不，这是站长朋友的，这不是我的。
0: 瞧你吓得，我才不管这些闲事儿。嗯、哎，
2: 给李队长的吧。嗯，
0: 李队长那么辛苦，也不给做点好吃的。

0: 余则成这时也向陆桥山打探着信息。
1: 哎，出什么事了？
2: 李队长要飞黄腾达了。
1: 怎么讲？
2: 到那个共党的联络站，还抓了4个专门往北平送人的家伙。
1: 哦，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是情报处的。
2: 谁知道他踩了什么坑，是晕上了你。啊，对了，还说有一个什么公运组织，明天要一哨会，人手不够，向我这要人。我见了我。
1: 你说这个李队长刚来不久，怎么吃的这么深呢？
2: 你说呢？小人德行啊，情报处的情报全占公有，他那情报捂在口袋里，跟祖传元宝似的。嗯，
1: 那就是手上有线索啊。
3: 他们根本没去塘沽，昨天晚上就在秀春楼。乔站长从北京来，绝不是单纯为了酒色而来，肯定要会见袁佩林。厨师准备了两个人的饭，李涯是不喝酒的，还能有谁？什么人有必要送饭呢？只有怕暗算的人。秀春楼，余则成确信他找到了叛徒袁佩林的藏身之所，晚一天就会有无法弥补的损失。
0: 余则成马上和罗掌柜取得了联系。
4: 情况怎么样？北平那边都急死了。
1: 情况差不多弄清楚了。
4: 你怎么还差不多呢？我需要确切的消息。
1: 老罗，这才两天啊，你跟我说是10天之内啊。
4: 这事儿人命关天，上面催得紧，能快你就快一点吗？北平那边几十个同志不知道该撤还是该留，我着急呀。
1: 我再努力啊，这么大的天津就藏一个人，而且是保密局精心部署。好了，我只能说差不多。你还得再派一个人去落实一下，我去那种地方不合适，一旦被认出来很麻烦的。
4: 什么地方？
1: 秀春楼。这个袁佩林也不可能永远藏在房间里不出来，你派一个人拿着照片暗中辨认一下，如果落实了当晚动手，如果落实不了我再想办法。
4: 好吧，如果我落实了，就在我的书店门口挂上一个石头文集的牌子，如果没有挂这个牌子，那就是没有发现。你还得继续啊。哎，老余啊，刚才我这情绪有点过激，你别介意啊。

0: 刚进院门，余则成碰上了晚秋。
1: 则成，你是来看我的吗？
2: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住在这里啊。
2: 哦，你住在这儿啊？我也住在这儿啊，那就是我家。
1: 那我见过您太太，她还帮我搬过。

0: 我家呢？
1: 哦，哎，婉秋啊，你怎么住到这儿来了？
0: 我叔伯，他经不起军统、冲统，还有警察局的轮番敲诈，就带着那个日本女人跑到日本去了。
1: 哦，
0: 我就回了老家，在哪儿住不惯，又回来了。
1: 那这房子？
0: 吴伯伯让我住的。
1: 吴伯伯，
0: 你们那个站长，老混蛋，
1: 人家给你房子住你还骂人家。
0: 他敲诈了我叔伯多少东西你比我还明白。我叔伯给了他封信，说要是不管我住处，就向政府揭发他贪赃枉法。
1: 这些过去的事儿不提了。哎，你怎么样？好吗？
0: 我嫁人了。
1: 好吧，迟早的事啊。
2: 晚秋虽然已为人妇，但仍旧很倾慕余则成，这让已经对余则成动了真心的翠萍吃醋不已。
1: 嫁给什么人了？
0: 你见过我的一个学长，常到我家。
1: 哦，有点印象，姓什么呀？
0: 谢若琳。
1: 哦，谢先生。哦，谢若琳。谢先生做什么的？
0: 小生意。
1: 其实啊，
3: 回来了。怎么在这儿说话呀？家里说去，我给你们沏壶茶。
1: 那个翠萍啊，晚秋，我们以前就认识，
0: 还一直叫你姐，该叫嫂子才对。
3: 这你随便叫，你叫姐呢咱俩是一家人，你叫嫂子呢那你俩是一家人，反正我俩是一家人，你看着叫什么都行。
1: 晚秋，我先回去了啊。
0: 慢走。
1: 好好好好好，
3: 不客气，有空来家里坐坐哈。你家先生呢？那我先回去了。

0: 天津城里的漂亮姑娘，你是不是都认识？
1: 差不多吧，她还算漂亮啊。
0: 还有更漂亮的，那领回来咱见识见识。
2: 你不是跨栏子出去买菜去了，怎么又回来了？
3: 我想起来了，家里还有菜呢，不用买了。
2: 翠萍，我怎么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奇奇怪怪的？我刚才听你说的那些话，酸溜溜的。
3: 你不是说要像真两口子那样吗？真两口子就那样，看到自己家男人跟别的狐狸精磨牙，女的就得那样。
2: 坐下。听我说，这两口子来者不善，你别以为我愿意跟他多说，我这是
3: 工作，是任务，我知道。站长带着乔站长逛窑子也是工作，是任务，对吧？
2: 我告诉你啊，你的这工作态度你要端正啊！
0: 你先要端正。我问你，那天在窗户那看到他们俩，你为什么不说你们俩之前认识？你要说了，我会多想吗？
2: 我要说认识，谁知道你见到他会不会说我认识他呢？我必须真正见到他一次，我才能告诉你啊！这一切不就自然了吗？
0: 我觉得不自然。你从来都没那样跟我说过话。
2: 你听我说。
3: 哎，不说了，不说了。你看看我今天的字写的怎么样？
2: 写得很好啊，应该加两个字。
3: 怎么念？
2: 任务。
3: 哎呀，这两个字，我比你懂啊。
0: 今天站长太太带我去骑马了。
2: 会骑吗？
0: 当然，我骑在马上能用枪打掉树上的梨。
2: 所以就显摆了一下。
0: 你又批评我。我开始想了，我是装的不会骑呢，还是会骑？我一想会骑也没事儿，家里有的姑娘她就是会骑。嗯，
2: 事先经过思考，那就是进步了。
0: 李涯今天去站长家了。
2: 干什么？
0: 他们俩一直在里屋嘀嘀咕咕的。你在城里认识那么多漂亮姑娘，为什么一直不娶啊？
2: 今天这馒头捡碰上了。
4: 翠萍一说完就后悔了。能因为什么？因为做了安慰。其实这是翠萍最不愿意说的话题，她没有权利指责余则成，也没有权利妒忌其他女人，可她就是妒忌，让她装得无所谓，她很难做到。
2: 出去散散步吧，回来再洗碗。
0: 那总，
5: 在桐园书局门口，余则成看到了师陀文集的牌子挂了出来。
6: 慢走啊。
7: 好好好，大哥
6: 常来啊。
7: 好好好，您
2: 好。咱们回去吧。
3: 以后每天都该出来走走。
0: 挂上那个牌子，就说明他们找到那个叛徒了，是吧？
2: 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今天晚上就能听见处决袁佩林的枪声。
3: 那我不睡，我等着听。反正咱家离修车楼也不远。
2: 是。
3: 根本就是想去跟我散步，就是想去看看那块牌子。
2: 都是。
5: 晚上在秀春楼里，李涯正在和袁佩林一起吃饭。
6: 四爷，强来呀！
8: 哎呀，王公子！
6: 哇，王老板你来了！
9: 你为什么不喝酒？
2: 喝酒误事。你喝吧，我陪你说话。
9: 嗯。怎么样？今天抓的这几个，能给你立功吧？
2: 老袁，你也许有所不知，我干这一行真不图立功受奖。
9: 哼，那你图什么？
2: 为党国消除所有的敌人，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抗日如此，反共也是如此。
9: 哼，向你致敬。怎么回事？
2: 没事，喝吧。还是要感谢你，我来天津第一枪哑火了，是你帮我打响了第二枪。
9: 这儿有点乱，明天是不是换个地方？
2: 可以，不过这儿还是安全的。你放心，外面的人都很得力。我先走了，准备明天对付那些工兵分子。
9: 那好吧，我也该睡了。
2: 要是寂寞了，跟外面说一声。

0: 你们两个人，我不管，我只是想知道你们两个人的事儿。我没兴趣。<笑>
1: 好，祝你晚安，明天老时间见。
2: 这个院子的情况，别让上楼，你们来。你不喝？
3: 难喝死了！怎么还没有精神啊？现在那是最热闹的时候，我估计得等了三更以后。磨蹭啊，准坏事儿，冲进去打死就跑。
2: 一蹬瞎火的找到旮旯一躲，哪找人去？哪有那么容易？你知道当初有多少人想刺杀汪精卫吗？很多，但是成功的只有那一次。还有一次，姓刺的人都冲进卧室了，打了十几枪都没成功。
3: 那是他枪法太差，十多枪，十多枪都能打一场阻击了。
2: 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这次必须得保证100%。如果让这个叛徒员被领跑了，北平不知道得有多少人送命。三更好还早着呢，来，你给我讲讲你的故事。什么故事？
3: 你看左蓝的故事，你别怕我吃醋，我真想听，啊！
2: 我不想说，行吗？
3: 行行行，不说就不说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

0: 拜。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3: 不对。
2: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3: 也不对。
2: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3: 特别不对。
2: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3: 对。
2: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3: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4: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2: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桩？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2: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
1: 喵！
0: 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打。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

0: 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唱响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早上的7: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国庆特别直播。我们从此刻开启，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瑶，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令宁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此外，节假日期间，我公司所辖部分路段有货车限行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5: 好的，感谢程瑶。我们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梳理路况，指导出行，和大家一路同行。同时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时候更加小心谨慎，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路况专线是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九零点八，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一夜相随，美好七天，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重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时间来到了7:21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的国庆长假的特别直播继续的和大家一路同行，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公众微信账号的方式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也提醒大家在出行路上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接下来的时间里，江南和您一路同行，我们梳理路况，指导出行，我们也分享好听的音乐哈。各位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安徽908。

0: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我们这一时段的陪伴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我们也提醒大家哈，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国庆长假的特别直播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同时，如果说您想了解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发送关键词路况，发送关键词路况，了解我们实时更新的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路况专线是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8: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7: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8: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7: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8: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7: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8: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是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是17到19度，沿江江南是20到2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3到15度，江淮之间16到18度，江南是17到19度。预计4号淮河以北多云的天气，淮河以南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18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提前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天气的情况，出行的时候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3: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九零点八，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

国庆假期高速自驾出游车流激增，很多轻微剐蹭、车辆小故障，因为处置不当极易引发致命的二次事故。全网刷屏的交警怒吼救下一家三口就是典型的警示，驾乘人员事故后迟迟不撤离现场，身处极度的危险当中。高速突发事故故障唯一的保命准则，请记住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车靠边，国庆高速车多车速快，车辆可移动时呢，应当立即的开启我们的双闪，挪至我们的应急车道内。常规路段车后150米放警示牌，雨雾夜间必须达到200米以上，绝对不可以占用行车道。人撤离，这是避祸的关键。无论车损大小，不管财物损失，全员立刻从我们的车辆右侧下车，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区域，严禁留车内，严禁占车道，严禁折返去拿东西。即报警，撤离到绝对安全的地带后，立马去拨打我们的12122报警电话，说明高速路段的位置、车况和人员情况，耐心等待救援。国庆出行安全第一，请牢记高速保命九字诀，平安欢度假期。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辉交通广播国庆特别直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直接来发送关键词路况，关键词路况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上，您将会收到我们推送的省内实时更新的高速的通行情况。出行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天气的情况，也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零五。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国庆假期特别直播这一时段主题音乐时间，我们把那些经典的古诗词用音乐的方式唱给大家听。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26-28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百大电器国庆长假聚会，预存至高抵500元，套餐满额享半价购，多重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即日起至10月7日，国宴来袭，换新买家电就到百大电器。

这样来到了7:50了，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也关注大家日常生活的购物需求啊。盛世华诞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这个蔻驰包包、蔻驰腰带、 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的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的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399，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好省，好物不用等。那么国庆出游选好物，记得就来乐购908商城。总有些朋友要问哈，阳澄湖到底什么时候开湖？那么今年什么时候能够吃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各位朋友，您要注意了，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已经正式的开湖，咱们的现货螃蟹终于来了，这也就意味着吃货朋友们马上就能够尝到这一口鲜美了。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特地为您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现货，咱们这一次的现货是全母蟹，2.5两，8只装，只需要248元，10只装也只要298元，还有3两的8只装368元，10只装是438元。这个时节，阳澄湖大闸蟹可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哈，螃蟹营养丰富，尤其是蛋白质的含量比猪肉、鱼肉都要高出好几倍，金灿灿的壳，白嫩嫩的肉，高肥黄满，蟹油流出，鲜香满屋哈。其实吃货们都知道哈，老吃家们都知道，这个都说9月吃母，10月吃公，这是指的农历的日子哈。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母蟹是黄满高肥，是最佳的品尝时机。咱们乐购908商城呢推出大闸蟹，来自这个阳澄湖的基地直采，正宗新鲜，品质有保证。很多的听众朋友哈，每年都是等着吃上这第一口鲜，所以呢，现在您就不用再焦急的等待了。阳澄湖大闸蟹现货已经统一开湖捕捞上市，现在您就可以直接下单来买起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现货大闸蟹全母蟹现货，规格有2.5两、3两、8只、10只的规格，任您来挑选。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实惠，最低只需要248元。螃蟹从阳澄湖直采基地通过物流冷链运输到您的手中，那么现货直接到家就可以开吃了。每年国庆以及之后的一两个月，螃蟹是黄满高肥，是最佳的品尝时机。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千里挑一，无懈可击哈！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就之前哈，买到蟹卡的朋友，你也不要忘记可以开始预约提货了。最后我们要提醒一下，购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直接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去点击乐购908，快乐购物，乐购数字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啦。
2: 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6: 国庆期间，仓储物流场地要加强安全值守。合肥市安防办提醒，货物分类规范堆存，严禁超高超负荷堆放，预留充足消防通道，重点排查库房电气线路，照明设备，防范线路短路起火，危险物品单独分区存放，落实防火隔离措施，值班人员加大巡查频次，同步做好防火防汛防渗漏工作。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宣广高速上要提醒大家，宣广高速上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的入口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上道通行。宣广高速目前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的入口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上道通行。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及时路况信息我们会第一时间发布，指导大家的出行，也提醒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小心谨慎驾驶，提前规划一下您的行驶的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天气的情况。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发送关键词路况，了解省内高速实时更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好了，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也关注大家的生活需求。装修的旺季又到了哈，给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智装的专属的秋季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继续进行当中。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